0: 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呀。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天，孤单的洋娃娃不再孤单了，终于找到了他的白马王子，披上了他梦想已久的婚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徐的优雅，能够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中发现美好。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够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哎，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4: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3: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

0: 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2: 医生，我家孩子下边的牙包着上边的牙了，老人说等换牙就好了，是这样吗？
6: 很多家长都这么说，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乳牙出现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住上牙的情况时，大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是乳牙发育暂时异常，等孩子换牙后自然会恢复整齐。事实上，这是育牙过程中极为常见的口腔认知误区，如果一味等待观望，往往会错过最佳的矫正时机，给孩子的颌面发育留下不可逆的影响。在医学上，地包天被称为反颌，是儿童高发的牙颌畸形问题，必须重视早期干预。儿童乳牙期反颌的出现大多和先天遗传、口腔不良习惯以及不当喂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长期躺着喝奶，奶瓶角度不当会持续压迫颌骨的发育，另外频繁的咬上唇、习惯性的伸下巴等小动作也会慢慢打乱牙齿咬合的节奏。家长切勿轻信乳牙不用治换牙就好了的说法，乳牙期的反颌不会随换牙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孩子生长发育不断加重，抑制上颌骨的正常发育，导致下巴持续前凸，面型凹陷歪斜，形成月亮脸，不仅严重影响面部颜值，还会造成咬合紊乱，降低咀嚼效率，影响营养吸收，同时可能导致发音不清、说话漏分，对孩子容貌和生活都造成双重影响。3到5岁是儿童乳牙反颌干预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孩子的颌骨可塑性极强，乳牙牙根尚未吸收，颌骨发育尚未定型，且孩子配合度较好，矫正难度低，见效快，多数换牙仅需佩戴简易的活动矫治器，配合不良习惯的矫正，就可以在短短数月期间见到明显的效果，引导颌骨正常生长。但如果拖延至换牙后再干预，简单的牙性功能性畸形会发展成骨性畸形，只能通过复杂的固定正畸甚至正颌手术矫正，不仅治疗周期更长，费用更高，矫正的效果也远不如早期干预理想。那么日常育儿中，家长需要多留意孩子的牙齿咬合状态，及时纠正孩子咬上唇、伸下巴等不良习惯，平躺奶瓶喂养的方式。一旦发现孩子有地包天、咬合异常等情况，切忌消极等待换牙，务必尽早就诊检查，抓住黄金矫正期，帮助孩子拥有整齐牙脸和端正的脸型。如果孩子出现地包天的倾向，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口腔专科就诊，医生会通过专业检查评估孩子颌骨发育情况，分析导致反颌的可能原因，并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和发育阶段制定相应的干预方案。科学的早期干预有助于纠正不良习惯，调整牙齿咬合状态，引导颌面正常发育，从而有效地改善地包天的问题，守护儿童口腔和颌面健康。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10: 我们的青春
5: 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9: 人的一生多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5: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10: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5: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青春。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984青春 RNG。 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这是一场温暖的派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些美好时光，共同回忆我们曾经的一些故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什么呢？说一说我们记忆当中深刻的一个网名，以及当时用这个网名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你比如说你的 QQ 是哪一年申请的，刚申请的时候你的 QQ 网名是什么，还记得你的微信的网名用的是什么吗？当时加的那些朋友现在依然活跃在你的朋友圈里吗？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微信的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 BB984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四位同学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新元。
0: 欢迎新元，老朋友了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崇浩。
0: 欢迎江崇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荣。
0: 欢迎张荣。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雨晴。
0: 欢迎雨晴。今天四位同学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啊，就觉得特别的热闹。咱们就由老人先开始吧。说一说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网？
4: 我记得大概是一二年级嘛，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刚开了小店，因为我进那个烟草需要买那个电脑回来做那个清点，那个时候都要那个需要网购了嘛。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呢是一块同一时间创造的这个 QQ， 我们那时候都用 QQ 嘛。我妈呢叫那个知足常乐，我爸叫平常。然后我呢那时候叫水蓝蓝，不知道很多同学可能没有听过，水蓝蓝就是那个洛克王国。那时候我们都玩的这个游戏，然后里头那个三个初始角色之一
0: 的
4: 水蓝蓝，
0: 所以叫这个名字。但你上网的这个时间蛮早的，一二年级就开始了你的网络生涯，
4: 还真的蛮早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懂吗？就是在比如说网络当中我应该玩些什么呀，或者是我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呀，那个时候有概念吗？
4: 我比我爸妈懂，他们没有我懂。
0: 就那个时候还记得吗？就是你刚刚上网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经历？
4: 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呢，我爸妈呢，尤其是我妈特别喜欢玩那个 QQ 农场
0: 啊。
4: 那个时候
0: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
4: 那个农场，不是有那个宠物吗？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妈在那边洗头发，我给她那个狗加了一盆狗粮，她给我打得要命。
0: 为什么？
4: 里头那个金钱那个数额很夸张，明明都有那么多了，然后呢我加一个口粮他都不同意，
0: 他觉得你花他钱了。
4: 是的是的，
0: 虚拟货币也不行。
4: 那时候都不太懂，然后我们那时候孩子呢也都是像玩一些那里头的那些什么小游戏啊，
0: 小游戏
4: 洛克王国呀那种。也是我们青春岁月尤其是那么小的启蒙游戏了。
0: 对，你那么小玩电脑我觉得也不是很多见，特别是你哪怕放到现在的话，现在的孩子们接触一些网络都比较早了，但是你说一二年级就有了自己的 QQ 号，然后在网上冲浪，这样的话你算是鼻祖。我觉得
4: 真的是鼻祖，玩很早了。
0: 那后来呢，有没有经历过想改名的这个念头？我记得我们使用网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特别流行隔一段时间不定期的会更新你的 QQ 的名字，或者是那个它不是有底下有一个什么个性签名，
4: 对，
0: 时不时的会更新一下，就像更新你的微博和动态似的。
4: 我真的不敢去看以前我发的那些动态啊，还有那些个性签名，因为以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些经历，就是有那个 QQ 上有假的明星 QQ，
0: 假的明星 QQ，
4: 对，谁都跟他加，然后那个人跟你聊天说我是某某某什么易烊千玺啊什么啊，这样的这样一些明星呢，然后你就以为自己

0: 加了明星，然后当时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班里头互相炫耀，然后那时候也取过非常羞耻的个性签名这种类型的。
1: 你现在还能记得起来吗？就比较黑历史的。
0: 我真的是不太想回忆了。
1: 反正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就不光是大家更改的一些文字非常的伤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那种伤痛文学盛行有一段时间，然后还有就是特别喜欢用一些很夸张的那种 bling bling 的字体去彰显它，凸显出自己的个性。
0: 凸显个性吗？
1: 对，就不光是什么名字啊签名啊，包括空间，那个时候装扮空间还要买什么黄钻
0: 绿钻，然后
1: 对，
0: 那时候不充值吗？现在好像不是那么流行了。
1: 你小时候偷偷充过值吗？
0: 不行，那个时候我记得早期的时候，那个充值还需要卡，那种像那什么充值
1: 卡，要有那个什么 IC 卡那种大小的，是吧？
0: 我记得那时候充游戏还要什么俊卡那种，以前都已经淘汰掉了嘛，然后都是通过那种卡去给
1: 什么打电话
0: 游戏啊，
1: 然后充钱，
0: 充钱，对，
1: 反正经济毕竟不富裕，
0: 确实。
1: 大家呢，你们还记得印象深刻的一个网名吗？和那个时候使用账号发生的一些故事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虫浩呢，还记得你最开始涉及网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多大？
2: 哦，对于网络的话呢，我可能比李新月还要早一点。
1: 你比他还早？
2: 对，我是五六岁，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接触到网络了。
1: 一二年级不就五六岁的时候吗？
2: 不，五六岁就是幼儿园，幼儿园是五六岁，然后七岁是正常开始上小学的年纪了。
1: 你是应该是六岁上小学，然后有的年份早的话，可能五六岁的时候是在大班，对吧？
2: 对，幼儿园它就有很多的分类，就是比方说小班、中班、大班，还有学前班，这样子就分的可能比较细致。然后我加上上学可能比较晚一点吧，然后当时我们家庭是在那种火锅城里面，然后他需要打发票，就是比较能接触到电脑早一点。然后当时我跟李新元差不多，也是就是玩游戏啊比较多。然后当时因为在那种火锅店的前台嘛，他会有一些收银员，他们就是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年轻一点，可能也才十八九岁，然后网龄也比较早。他们当时就是比较流行，可能就是棋牌室吧，那种网络棋牌室，比方说打个斗地主呀，打个麻将啊之类的比较多。
1: 然后你呢？
2: 我就是玩一些小游戏嘛，比方说什么4399呀、7K7K 这种小游戏之类的比较多。然后大部分就是什么小鱼吃大鱼，大鱼吃小鱼这种啊比较多。还有就是洛克王国像这种最早的页游。就是拿什么宠物呀、小精灵啊这种之间对战的比较多吧，可能是。
1: 然后你和网络的故事起源也是由此而来。那之后呢，就是这么多年在网络上面这个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至今回忆起来的还觉得蛮有意思的？
2: 关于网络的话，我觉得比较难忘的可能就是高中的时候了。因为高中的时候就因为在学校里面比较时间长，因为我是住宿生，就一周可能就回来家一次，然后比方说周六下午回来，然后周天下午可能就要回去学校了。所以当时就比较珍惜玩手机的时间吧。然后当时因为比较流行什么 emo 文学嘛，就是配什么黑白头像，然后再发一些伤感文字，我受伤了什么，以黑化勿扰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感觉。现在看起来比较羞耻，当时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1: 就当时觉得很符合自己当下的心情和状态。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自己好傻。
2: 差不多吧，
1: 是吧？当时呢在网络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可爱的人？
2: 可爱的人还是比较多，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东西都是属于为社较深嘛，然后就大致大家都无所避免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相信别人。当时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可能就是网恋嘛，然后关于这个就挺羞耻的。当时在网上就是认识那种小女孩什么的，他们就怎么说呢，比较懵懂吧，可能就对于
1: 你不懵懂吗？说的好像你是个情感老手似的。
2: 没有，
1: 这大家都很年纪都很小，对吧？对于网络世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呢？
2: 对于网络，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不自觉的美化吧，就觉得这个人游戏打得很厉害，他现实一定很帅啊，很有魅力啊，怎么样？他可能就关于这方面，可能就很容易对一个人很崇拜之类的。他可能就只是就是一层那种简单的美化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可能就是玩一些游戏比较多，然后偶尔在别人面前可能就是展现自己的机会比较多，
1: 让别人觉得你应该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和魅力的男生。
2: 关于

0: 为这个我记得还有一次事情是当时我们班同学联合起来骗我，因为他知道我对这个东西玩的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当时就集体，然后就是瞒着我，全班同学一起瞒着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局外人，他们就是用了一个假的一个 QQ 号，然后扮成一个女生来接近我，然后问我什么、哦、什么事情啊，
1: 然后你就上套了。
0: 对对，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个女生好可爱啊，怎么怎么样，哎呦就逗逗她吧，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是可能说一些比较腻的话吧，现在看起来就很油腻，很土味的那种感觉。
1: 你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哈，我们一排吃瓜群众都觉得当时的你应该蛮可爱的。
0: 我、哦、当时真的，他们还有就是暗示我，就说哎，你就不怕什么对面是个男生？我说没有关系啊，对吧、嗯？我说无所谓，反正就网络嘛，大家又不会现实中见面，就随便开开心心就行了，嗯、又不用在乎什么
1: 获得一个很愉悦的心情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就是觉得哎，聊得还挺来的。
0: 对，就可以展现一下自己啊。
1: 后来这件事是你怎么发现真相的呢？
0: 后来是跟我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他
1: 实在看不下去了。
0: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就是在班级里面，我还很以此为傲嘛、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哎呦，你看我跟谁谁谁谁，我随便就把他拿下了，随便拿捏别人，就很有个人魅力那种感觉。”
1: 你现在在网络当中，在跟别人接触交往，特别是异性的时候，你的心态会有一些变化吗？
0: 嗯，现在的话呢，我觉得网络上我不想去接触异性了，伤透了，已经害怕了。
1: 但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还挺好，就是对于过去的种种，你已经很坦然了。就虽然说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听起来是个悲伤的故事，但是你说的很有喜感。就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还有新的人生要由我自己谱写。
0: 对，我还有接下来的路还要继续要自己一个人走呢。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回去就改一个个性签名，过去的都是过客。
0: 嗯，
1: 没想到啊，崇浩也是接触网络比较早的一位同学哈。那两位男生都是说了一些自己的经历，新源倒还好，就是没有听说什么网络当中的情感波动。对，就可能就沉迷在游戏当中了，光是吧？
0: 嗯，
1: 更多一点。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ING， 我是新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网名，以及你在网络当中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些可爱的人和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哈做客到直播间，李欣源、江崇浩、张荣和郭雨晴。张荣呢网络接触的比较早，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记得最早应该是小学，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就是老师让给我们上那个计算机
0: 课，
1: 对、嗯。然后当时我们小学不是，就老师比较水，然后就让我们玩游戏了。嗯、然后我就跟着其他同学一起玩那种，比如说那种冰与火呀，那种小游戏什么的，
0: 嗯、
1: 就两个人配合。
0: 嗯。
1: 然后，嗯，反正小学基本上就只是玩游戏，然后从初中才开始学那种课、
0: 嗯、
1: 然后我有手机，像接触到真正的那种 QQ 啊什么的，
0: 嗯、
1: 应该是在七八年级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是老师发作业吧，就是说要求我们在手机上做什么 PPT 文档、
0: 嗯、
1: 啊，我当时真的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
0: 嗯、
1: 然后当时还下那个 WPS， 以后就倒腾了好长时间就下一个文件，
0: 嗯，
1: 我真的是就是折腾了一个下午、
0: 嗯、
1: 就当时做那个话题课题吧、嗯、然后后来的时候，你说起我的网名，我想起来，就是我第一次用那个 QQ 的名字，用的是落叶归根，当时我觉得好有意境感
0: 哦，好诗意哦，是吧？
1: 对，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别人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0: 嗯、
1: 说落叶归根啊，当时就他又哑语了一片刻，然后我说、
0: 嗯、
1: 啊怎么了吗？然后就啊有点非主流。然后回去我就把它改了，我好像改的就是后来改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两个不认识的字、
0: 哦、
1: 然后现在我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
0: 那个时候很流行的那种，对吧？
1: 对，
0: 就繁体字看着很复杂，然后也看不是很明白，
1: 就显得非常高级、哎、姐就是最高级的那种，
0: 对，那个时候显得是很高级。
1: 然后后来觉得还是不行，就后来不是流行就是改成英文名了吗、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现在用的名字还是英文名，其实就是、
0: 嗯
1: 撒野的那个改过来的
0: 英文名啊，
1: 对、
0: 嗯、
1: 当时是看到这本书了，然后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挺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一种
0: 很想让自己生活当中又有一次这种很放肆的经历，
1: 对、
0: 嗯、
1: 也就是这种很开心，就是
0: 很自由很随性，
1: 对，而且我很喜欢听就是那个歌呀，比如说像有很多歌，比如说放肆这种歌、
0: 嗯、
1: 我都是跟这种有关系的，
0: 嗯，
1: 然后嗯，谈到网络的话，我记得我拿手机呢是干什么呢？基本上就是
0: 不是 WPS 吗？
1: 对、
0: 嗯，
1: 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就是看小说，你知道吗？其实当时是我班级同学介绍给我，就是、
0: 嗯、
1: 看那个当时有很著名的流行的叫什么？多大陆，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还被我妈妈逮到了呢。
0: 哎呦，完了，无心学习了。
1: 然后我就基本上有时，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还被我妈妈逮到了呢。
0: 哎呦，完了，无心学习了。
1: 然后我就基本上有时候可能晚上也会看，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妈妈就可能
0: 就看得废寝忘食的。
1: 不，我当时我妈妈当时进来的时候发现我在看手机、
0: 嗯、
1: 然后很生气、
0: 嗯、
1: 然后就跟我说你在干什么，就跟我这个网络的事情聊了很久、
0: 嗯、
1: 就是觉得啊，我当时
0: 你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学习是吧？
1: 对，然后当时又觉得挺对不起妈妈，但是又感觉又放不下这种小说，
0: 毕竟好喜欢，
1: 对，好喜欢。我记得后来不是除了小说，后来不电视剧，也看一些电视剧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抖音视频，
0: 嗯，
1: 就这种火起来了以后刷一些视频啊，然后，嗯，后来到大学以后就是各种各样的
0: 沟通啊、交流啊、社交啊，
1: 对，我接触的比较繁杂，但是就是游戏这一块我是不怎么接触的，
0: 嗯，
1: 就是
0: 不感兴趣，你毕竟你时间都花在看小说上了。
1: 是的呢，
0: 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玩游戏了。
1: 但是我接触的有一种游戏是手游吧，就是拼手速的。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记得打的时候手都麻了。
0: 就目前在你使用网络的过程当中，让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办公的软件，就让我学到了很多。
0: 嗯、
1: 然后
0: 使用是吧？
1: 对，就是大学现在不是很多很多东西都需要办文件啊、PPT 啊，就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就学会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学习吧比较方便，比如说现在背单词都是 也手机上一些软件啊，非常方便，到哪都可以，
0: 随时
1: 的学习，
0: 就把你零碎的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
1: 对，还有一个我最喜欢就是音乐，
0: 嗯，
1: 你就随时随地的放松一下呀，或者你有喜欢的音乐，你身边甚至可以哼两句，就是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0: 就背完单词之后，然后我再听听歌，听完歌之后，我再看看小说，
1: 对，
0: 看完小说之后，我再刷刷短视频。
1: 是的，
0: 反正不能让自己闲着。
1: 对，就一天的被网络充斥了，非常的丰富。
0: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你是很享受这种状态吗？还是觉得每天都在网络当中，处理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也挺累的？
1: 嗯，其实吧，大学刚开始的时候，就很多很多活动啊、社团啊，都是有一些通过网络啊、群聊给你发消息什么的。
0: 嗯、
1: 那个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忙、
0: 嗯，
1: 甚至有时候觉得非常累。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天还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啊，现在好累啊，就怎么办？然后当时我就给我妈妈哭诉嘛，然后我妈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大学一天非常的充实嘛，就锻炼你自己的能力、
0: 嗯、
1: 就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什么的，就非常好。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不感兴趣的一些社团退了以后，然后就留下来是真正的喜欢的，比如说广播站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羽毛球社团啊、
0: 嗯、
1: 就是运动和兴趣、嗯、还有学习综合结合起来以后，发现啊，其实网络也不是特别的累，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和有用的事情以后就不是很，
0: 它毕竟只是一个媒介或者是一个平台，一种方式。
1: 对，就
0: 没就看你怎么使用，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后来呢，就是手机或者网络什么，就是相当于帮助自己，或者在很忙很忙的时候呢，就是给自己放松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在想去就是娱乐的时候呢，周末你就肯定。周五就开始放松了，就给自己找点乐子呀，对吧？就可以
0: 看一些视频、啊、周末的时候跟同学们团个建呀。
1: 对，所以就开始聊，哎，我去哪玩？你去不去啊？哎，一起买票吧，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在大学的。

0: 时候还是可以有这样机会的。
1: 是的。
0: 以前呢你也会这样吗？在网络当中你也是丰富多彩了你的生活吗？
1: 以前好像没有，因为都是在忙学习嘛，因为毕竟像初中啊高中什么的学业都很忙的好吧。像我妈妈当时就是非常在乎我的学习，
0: 嗯，
1: 所以、就是、
0: 那个时候也比较控制你，对吧？
1: 嗯，所以就不会很过度的让我玩手机。
0: 那肯定是的，毕竟是在那个苦读的阶段。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寒窗苦读12年嘛，最终看不看就大学了。现在也过来了，就不管我了，
0: 一切都 OK 了。
1: 是的。
0: 雨晴刚才听他们三位在聊这些的时候，有没有和你有特别共鸣的地方？
2: 怎么说呢，跟你们比起来吧，我简直就是一个山顶洞人。
0: 山顶洞人。
2: 对，就是真的。因为我、
0: 就是、你接触网络比较晚是吗？
2: 特别晚，因为我是高考结束之后才有的手机。
0: 哦，
2: 而且我是高考结束之后呢，因为我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的孩子，他们也要上学嘛。
0: 嗯。
2: 然后我父母他怕我玩手机带坏他们、
0: 哦、
2: 对，影响他们。后来就是
0: 比较克制，
2: 对，一直不让我去买手机、
0: 嗯、
2: 我真正有手机的时候是在我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才有的手机。
0: 嗯，
2: 然后呢我拿手机我第一步就是
0: 如获至宝一般。
2: 对对，先把我的 QQ 和微信给下载了、
0: 哦、
2: 必须先把我高中同学的联系方式给加起来。
0: 对对，
2: 不然呢，不然我暑假怎么过呀，真是必须要聊天。
0: 对，这个时候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在怎么说，在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让我就是我感觉很震惊吧、
0: 嗯、
2: 怎么说，我当时那一天我还非常的忙，
0: 嗯，
2: 因为我在广播站要开会，然后后来我们学校、
0: 嗯、
2: 我们班级要去交一个什么材料，
0: 嗯，
2: 我当时那个交材料的负责人在图书馆，我当时正在宿舍，然后准备那个材料，
0: 嗯，
2: 然后后来当时有一个人给我发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班的同学，
0: 嗯，
2: 他说他的 QQ 号，嗯，就是才回来，被盗了才回来，他让我帮他验证一下，
0: 嗯。嗯，
2: 然后我就验证，我就按照他给的步骤验证，一步一步验证。然后后来验证完了之后，我正好我资料也准备差不多了，我就打算出去、
0: 嗯、
2: 出去。然后后来跟广播站的学姐在联系，结果突然就发现我的 QQ 号登不上去了，就离谱，就突然间就登不上去了、
0: 哦、就被盗了是吗？
2: 对，他就被盗了，非常迅速就被盗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掉了，因为我不仅要去开会，当时那个会还挺重要的，然后还要交那个资料，那个资料是我们辅导员要求要交的，但是又拖延时间了，然后这已经是截止时间了，我还没有去交。
0: 嗯，
2: 我当时整个人就是崩溃，当时走在了那个十字路口，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后来当时发现我的 QQ 号被盗了之后，急速跑回去求助我的舍友，我的舍友当时，哎，觉得很震惊，因为我这个手机才有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当时那个跟我说跟我发消息的那个同学，他也是 QQ 号被盗了，
0: 他根本不是本人。
2: 对，他根本就不是本人，他的 QQ 号也被盗了，然后后来就一连串的被盗了很多人。
0: 对，
2: 然后到我这里非常麻烦，非常麻烦。
0: 对，非常麻烦。后来找回来了吗？
2: 嗯，后来是大概是一天之后就找回来了。但是由这个事情影响到的是什么，是我高中的一个群。
0: 嗯，
2: 我高中群在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就基本没有什么，就基本没有怎么聊天了。
0: 嗯，
2: 后来呢就那一天他们开始，就是那些骗子会找上他们，因为我的 QQ 号上面都有他、
0: 哦、对，
2: 然后那个骗子就会找上他们、
0: 嗯、
2: 他们就会一个个找，然后他们在我们高中 QQ 群里面一个个发说什么啊，这轮到我了，又轮到我了，看我怎么跟他对峙什么东西的。然后后来我高中同学跟我说呀，他就说这骗子的手段如此明显，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
0: 为什么你看？
2: 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我也在想。
0: 主要你设网络卫生，你知道吧？
2: 对，
0: 经验不足。
2: 真的是，哎，非常无语当时。
0: 还好，就是没有因此而有一些，比如说财产上的一些
2: 财产倒是没有
0: 损失，就还好
2: 。但是他把我的群退了。后来辅导员给我打电话，半夜大概是10点多的时候、
0: 嗯、
2: 辅导员给我打电话说我怎么退群了，就是那是一个班干群、
0: 哦、
2: 然后我们三个年级的班干都在那里，
0: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打，他那个没有我的手机号、
0: 嗯、
2: 不是给我打的，是给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打的，
0: 嗯，
2: 我们班生活委员然后敲到我们宿舍的门，然后跟我说辅导员给我打电话，我当时真的是被吓死了，半夜10点给我打电话，到底什么事情啊，
0: 这么重要。
2: 后来说 QQ 号被盗了，然后他在那里提醒我说啊什么要注意什么的，
0: 要注意 QQ 号的安全。
2: 对，他把我的很多群给退掉了，真的是
0: 这个就很讨厌了。
2: 对，特别讨厌，
0: 特别讨厌。这在网络当中让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听起来也很有警示作用。 那你还记得当时

0: 分钟的时间，然后每个人是轮流上去演讲，
1: 嗯，
0: 讲一下今天的记录报告，然后一些同学的考勤情况，
1: 嗯，
0: 以及自己的感悟。然后那天就是快高考了，我当时心里还是非常，哎，非常难受的。然后我在我的那个感悟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1: 嗯，
0: 我说我遇见了你们，就是我高中同学嘛，
1: 嗯，
0: 我遇见了你们，就像是星星遇见了夜空一样，然后可以尽情的闪烁。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高中同学还是非常非常温暖我的。我当时读这个的时候非常有感情，当时我敢肯定会有人哭的，虽然我当时没有哭，但是肯定会有人哭的。然后我下了 QQ 和微信之后，我就想把名字设为星星，然后我的那个个性签名吧，就是我是星星，我来找我的夜空。然后就是希望我在大学的时候呢，也能遇到像高中一样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对，可爱的同学们。
1: 那你现在找到了吗？
0: 当然，我的班级还是非常温暖的，我同学非常非常搞笑，尤其是广播站的朋友们非常有趣，
1: 非常有趣。
0: 对，
1: 那我们广告之后来听一听你口中、你眼中让他们感受到的，他们是究竟多有趣。
2: 其实不得不说哈，网络见证了每一代人的成长，未来的成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当然也希望曾经陪伴着你成长成熟起来的这些人能够依然陪在你的身边，让我们在网络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角落，是属于你心灵的空间。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广告之后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的四位同学为大家带来了两个片段，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聆听。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QQ 群9769-207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5: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4: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5: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4: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7: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8: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9: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8: 尽在配音不 NG。
9: 哎，让我先配个呗。
1: 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这两个片段也非常精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一部动画电影，一起来听一下，看看有没有熟悉的朋友能够一下就猜出来这是来自于哪一部电影呢？

0: 恭喜亲爱的科美兰娜终于成年了，有请王储将王冠授予伊拉贝斯公主。
1: 无知的草民，安静，你在干什么？真是蠢货。快把王冠戴在我脑袋上，你真是让我出尽了洋相，对我太好。

0: 父亲，只要再笑一声，一辈子别想再笑。
1: 伊拉贝斯，别这样，别人要笑，你能阻挡得了吗？
0: 脑袋上蒙个袋子。那给你蒙个袋子，给你们都蒙个袋子。对，把你们的嘴巴缝上，把舌头也割掉，再剁掉耳朵，统统砍了，把你们脑袋统统砍掉，统统都砍掉。
2: 够了，
3: 伊拉贝斯，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看到你能拿出自己与生俱来的女王风范，现在看来那一天是不会来了。维兹安臣民们，我死以后，我的王位将由科美兰娜公主继承。
1: 父王，不，不行，这样不公平，我是染公主。
3: 但是你不会治理国家，伊拉贝斯。
0: 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全部。我永远不会忘了你，海托普，我们看谁笑到最后。不，我绝不罢休，我要让你受尽折磨，狠狠的，慢慢的。
1: 姐姐，
0: 别再叫我姐姐，就是你搞的鬼。
1: 为什么不敢把真相说出来？你怕吗？就知道你不敢。
0: 没有人爱我，没人爱我。
1: 姐姐，伊拉贝斯。
4: 我觉得听到其中的一些剧情的人名，这部剧就应该呼之欲出了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片段。
5: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英国数学家卡罗尔的书籍《爱丽丝梦游仙境》改编的电影。电影中啊，呈现了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姑娘，因为看到了一只担心迟到的兔子而坠入了井里。在井里啊，她看到了爱咧嘴笑的柴郡猫、三月兔和帽匠、扑克牌士兵和红皇后。其中啊，我们听到的就是红皇后长大之后继承王位的片段。国王决定将王位传给自己的长女红皇后，但是在戴皇冠的时候，因为红皇后的头太大，皇冠碎了，引来台下无情的嘲讽。红皇后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扬言谁再笑就杀了谁。国王看到红皇后的暴躁脾气，便转让王位给白皇后。这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主要有由张荣配音的红皇后，郭雨晴配音的白皇后和母后，李心源配音的国王，以及江崇浩配音的幽灵猫和兔子先生。
4: 哦，那是每一个小角色也没有放过哈，安排得很细致。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四位了，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大家带来的现场配音的这一段《爱丽丝梦游仙境》，准备好了吗
6: ？OK，
4: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段。
7: 太好了，
8: 正确。
9: 恭喜亲爱的可美南娜终于成年了。有请王储将王冠授予伊拉贝斯公主。

0: 之草民。安静，你在干什么？这是蠢货，快把王冠戴在我脑袋上，你这是让我出尽我洋相，给我戴好。你真是个没用的大笨蛋。素锦，谁要再笑一声，一辈子别想再笑。
1: 伊拉贝斯，别这样，别人要笑你能阻挡得了吗？
2: 脑袋上蒙个袋子。
0: 那给你蒙个袋子，给你们都蒙个袋子。对，把你们的嘴巴缝上，把舌头也割掉，再多点耳朵通通砍了，把你们脑袋通通砍掉，通通都砍掉。
3: 伊拉贝斯，够了。伊拉贝斯，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看见你能拿出自己与生俱来的女王风范。现在看来，那一天是不会来了。维兹安臣民们，我死以后，我的王位将由科美南娜公主继承。
1: 父王，不，
0: 不行，这样不公平。我是长公主。
3: 但是你不会治理国家，伊拉贝斯。
0: 我恨你们，我恨你们全部。哦，我永远不会忘你，海托普。我们看谁笑到最后。不，我绝不罢休。我要让你受尽折磨。狠狠的，慢慢的。
1: 姐姐，
0: 别叫我姐姐，就是你捣的鬼，为什么不敢把真相说出来？你怕了？哼，就知道你不敢。哦，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爱我。
1: 姐姐，伊拉贝斯。这个侯皇后配的好像啊，就是那种张牙舞爪气得要抓狂的那种状态。
4: 真的吗？谢谢姐。
1: 崩溃的情绪我觉得抓得很好，然后那个妹妹的那种感觉，有心事但是又不敢说出口的那种状态也是有的。还有两位男生，我觉得把其他的一些角色附得很圆满，烘托出你的这个主人公，因为在这段当中你还是蛮出彩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四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现场的配音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这部剧拿出来再重温一下。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还有一段配音跟刚才这一段风格完全不同，然后呢，但是题材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的热血哈。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聆听。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故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聆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二段配音部 NG 的原声片段，一起来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比较熟悉的朋友能够猜出来呢？
1: 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扬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滩的传讯我。你好，今天见了面，也省了大表哥大费周章。
2: 对呗，你疯了？
1: 姨妈放心，人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啊。大表哥，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一枪把我打死就都了结了，罪犯伏法，蒋青天御马护帐，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2: 靖国，
3: 督导专属的公文说得很清楚，限你十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七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4: 扬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你有本事把我父亲也抓了。
2: 胡说八道，明明自己做错了事，还把你父亲扯进来。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饶不了你。
4: 上海滩里里外外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姨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做生意不讲究行业规矩，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2: 你说谁是独裁者？

0: 将士们在前线流血，国库却拿不出钱来，还要向美国去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人心惶惶。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了数以万吨计的物资，不愿意出手。
1: 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2: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0: 蔡廷锴跟沈钧儒都去了东北，
2: 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0: 最支持父亲的，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吧，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公寓、大衣、香水、冰箱，都像有毒的病菌，寄生在视古如财的国家身上。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是我父亲的敌人。
3: 够了，够了。建国啊，这里没有敌人，只有家人。今天我们不谈国事，只谈家事啊。
4: 听到这儿就已经很明朗了吧，这个其中的一些剧情当中的角色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片段。
5: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来自于电影《建国大业》，讲述的是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4: 嗯，
5: 其中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关于孔令侃、宋美龄与蒋经国在关于想对孔家开刀、杀鸡儆猴、以扫腐败之风发生争执的一个桥段。
4: 嗯，
5: 最终蒋经国被母亲宋美龄拉回家事之中，最后自己的计划还是在父亲蒋介石的家事国事两难权的劝诫下灰飞烟灭。其中我配音的角色呢是蒋经国，然后张荣呢配音的角色则是姨妈，然后李心妍配音的角色是戴维。
4: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段现场版的配音，准备好了吗？
6: OK
5: OK OK，
4: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姨妈，沈家大权在握，一句话就把我养子公司里里外外全都封了，还派人满上海的传讯我。也好，今天见了面，也省得大表哥大费周章了。
6: David， 你疯了？
7: 姨妈放心，沈家是督导专员，是太子，我哪里敢拿枪打太子？大表哥，这个事情很简单，你想把我打死就都了解了，罪犯伏法，想今天誉满沪上，咱们也算各得其所了。
5: 督导专属的公文已经修得很清楚了，谢你十日之内去接受询问，否则严惩不贷。已经过了七天了，你自己看着办。
7: 养子公司都是孔家的产业，有本事你把我父亲也抓了。
6: 胡说八道，明明自己做错了事，还把你父亲扯进来。你父亲和大姐要是知道你这么胡闹，饶不了你。
7: 上海滩里里外外都做了多少年了，来了个督导专员就变天了？姨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是行业规矩，做生意不讲行业规矩，那是封建独裁者的做法。
6: 你说谁是独裁者？
5: 政府戡乱，将士们在前线流血，国库却拿不出钱来，还要向美国去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人心惶惶。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数以万吨计的物资，不愿意出售。
7: 我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2: 中共已经开始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5: 连蔡廷锴和沈钧儒都去了东北，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夫人，您是最支持父亲的，可是您万万没有想到吧，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公寓、大衣、香水、冰箱，
8: 都像有毒的病菌，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身上。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是我父亲的敌人。
6: 够了，够了，建国，这里没有敌人，只有家人。今天，我们不谈国事，只谈家事。

0: 是不是完全换了一个这种状态，和刚才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你们在找这些角色剧情的时候，有没有了解一下他这些人物啊，包括剧中的一些故事？
1: 关于我们这个片段呢，我当时是想要找一个关于红色主题的，然后想了想，还是关于感觉建国大业这个主题比较明确，然后人物性格也是比较鲜活，然后更加容易彰显出来吧。
0: 嗯，他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一部献礼的电影。
1: 对，当时的背景就是在这个前提下，然后国家也是想要拍出一部就是能够表达一下当时的红色主题的一部电影。
0: 嗯，还是很丰满的一部作品。好，我们刚才一起听到的是他们三位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段，也是非常感动哈。那看看时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同学做客到直播间，同时也要感谢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在下周晚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各位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各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半，故事还没讲完，这怎么算是一种遗憾？路走了一半，一个人磕磕绊绊。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是一首很有电影感的歌曲，开场有如电影配乐的酝酿。这首中式重摇滚令人听得血脉喷张，歌词呢值得玩味，每个人听了之后都有不同的见解。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

0: 宠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
6: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乐清晨，咱蹦补，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又是全新的一周。但是本周的开始啊，我们将和这个风雨相伴。大家这两天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台风白海豚的一些信息啊，那给咱们蚌埠带来的影响，像是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大雨的天气，气温呢也有小幅的震荡，最高温度呢只有28度。那么明后几天，也就是说本周啊，本周的整个天气状态都将是在小雨当中度过。最高的温度呢，周三周四的时候呢，也就是32度的样子，最低的温度只有22度，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明显的气温的跳水，最高温度也仅仅只有25度。在周日的时候呢，气温又急速攀升，来到31摄氏度。所以本周的温度啊来说，可以是一个过山车的体验。那中央气象台的消息，9月17号的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那目前呢，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9月18号继续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逐渐减弱。9号20时至10号的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特大暴雨。那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于上海、江西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于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于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也继续将会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的工作。那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也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的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所以这也是影响了咱们蚌埠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才导致了本周我们将和这个阴雨天气作伴，气温呢也有小幅度的这个变化。那大家在本周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防雨的准备。那今天在早安蚌埠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搬家，你有没有搬过家？当初因为啥看上了现在的居所？这个小区的名字，哎，你知道它有没有寓意着什么什么呢？说啊，说这个楼盘的命名啊，它有一些基本的规律，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你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它叫什么名儿？然后你当初看上这个小区是看上了它的什么呢？比如说它的这个区位优势啊，周边的配套设施啊等等，或者是这个物业服务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搬过家？然后你当初看上你们小区的因素是什么？

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你可以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了。那之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的平台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那今天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赫莲娜黑绷带。这个年头你说不熬夜好像都不太可能吧，多少会熬那么一两次，对不对？但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呢，可能会给你的皮肤带来一些压力。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皮肤状态，想要有一个好的产品帮你来维稳修护的话，赫莲娜黑绷带选它准没错。它是公认的抗老面花的面霜的天花板，配方呢也一直很能打，其中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让它的修护力拉满，不但可以有效的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一些皮肤衰老的难题，还能够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那官方50毫升的这个面霜就要3000多，那100毫升价格更高。我们广播给大家做到的七夕宠粉福利，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的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给大家配备了品牌的礼袋，所以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你爱的他，送给长辈都拿得出手。现货量备货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打算囤货或者是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们抓紧机会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以及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呢，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30元的优惠才能稳稳的拿到手。那这样的100毫升的一大罐面霜只要569。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搬家的经历啊？你当初看上现在的这个住所是看上什么呢？看上它的相关的配套，看上它的位置的优势，看上它的服务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公众账号记得是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才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这本周呢，阿祖呢也将和我们的这个早安蚌埠的听友朋友们在山西进行清凉一下。好，对他那边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看他穿的还挺轻薄的，玩的还挺开心。昨天应该是去到了应县木塔。我们的暑期的旅行行程，还有在本月底去四川的行程，稍后呢，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些安排设计。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最近大家有没有被一个动作刷爆啊？最近如果你要说到一个热词的话，应该就是蜘蛛侠吧。不管是你在这个互联网当中你发一些相关的词汇，它会跳出一些弹窗的这个动态的卡通动图，那还是一些模仿蜘蛛侠的动作，最近刷爆网络。在配合蜘蛛侠的这个电影正在热映当中啊，那蜘蛛侠双脚踩墙，身体与地面平行，仅靠单臂来支撑全身的这个经典动作，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跟风打卡，其中有没有你？而且甚至有很多朋友晒出了这种

单手撑的一个挑战的教学，也有很多的网友纷纷跟学跟练，然后呢晒出了自己的练习成果。但是在热度之下，危险悄悄来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随着跟风模仿的人越来越多啊，你会发现网络当中也有不少的网友也晒出了自己挑战失败的经历。这个挑战失败可能会造成包括但不限于像是腕关节的压伤、肩关节的扭伤、肌肉拉伤等一些运动损伤。所以呢有网友就是晒视频的时候也说啊，这个跟风不慎呐、啊、喜提一个休息日。原来不是谁都能够当蜘蛛侠的呀，这本来是想着能够经常锻炼，哎，没想这个应该挺简单的话，但是没想到，哎呀，你看，有网友透露说自己摔下来之后伤到了右腰，也提醒大家模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呢，就这个事情呢，记者也是专访了相关的专家啊。那从运动医学的角度，专家也解析到了这一网红动作背后的一些健康风险。专家就说到，说这个动作它并不是普通的支撑动作，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侧臂链负重运动，它的实际难度远高于视觉上的表现。在这个单手撑的过程当中，你这身体的重量主要是通过单侧上肢的传递，负荷较集中的部位，你就包括腕关节、肩关节、躯干以及腰背部。那我们都知道腕关节是重要的受力区域，那在支撑的过程当中，手腕经常会处于背伸和旋转的负荷状态。那也就意味着在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像是你的腕关节的尺侧的这个三角纤维的软骨复合体，还有周围的组织，哎，就是手腕周围，它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那对于缺乏腕部力量和稳定训练的人群，你在突然承受这种负荷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腕关节的疼痛、软组织的损伤。那肩关节也是同样的，它也是承受着较高的负荷。你在做单臂支撑的时候，肩关节不仅需要承担身体的重量，它还需要肩袖肌群和你的这个肩胛稳定的肌群来持续工作，维持关节的稳定。如果说力量不足，肩胛的这个控制能力较差，或者说在动作过程当中你出现了一些姿势的偏移，就可能会对于你的肩关节的部分造成一定的风险。还有就是腰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因为为了保持身体的悬空和平衡的状态，你的核心肌群需要持续的参与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身体的旋转控制不足的话，腰椎以及周围的软组织啊，就可能会承受较大的旋转和剪切的负荷，诱发腰背部的疼痛，而且对于已经有腰椎疾病的人群也可能会加重原有的症状。所以啊，这个动作你经过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哦呦，真的不是简简单单能够完成的，它对于身体来说也是有着不小的考验的。而且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专家也指出，部分的损伤看似轻微，但却可能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有些网友就觉得自己平常健身力量基础较好，完成这个动作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有健身基础也并不意味着能够安全地完成这个动作，因为专家就说啊，你普通的健身训练更多的他会关注到肌肉的力量和体能的水平，而蜘蛛侠单手撑这个动作它考验的是综合的运动能力，所以单纯肌肉力量较强并不能够完全期待这些能力。所以如果你就是不死心非要挑战一下，也想考验考验自己，但是出现了拉伤摔倒那怎么办呢？专家也指出，第一时间的准确的处理的标准，立即停止尝试这个动作，不要再挑战了，同时保护好受伤的部位，适当的冰敷，避免继续负重。而且呢，也是建议大家啊，这个动作啊，人是长期的专业训练和完善的保护机制之下才能够完成的。虽然说模仿挑战本身不是坏事，能够提升大家对于运动的兴趣，但关键是不能够把别人展示的结果，你。

就当成自己可以 Ctrl-C Ctrl-V 的一个过程，你要先评估一下这个动作的难度，不要觉得看起来简单就低估了它的风险，而且呢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啊，选择循序渐进。运动嘛，它就讲究一个量力而行，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重视身体疼痛的信号，疼痛是最高级的啊，预警绝对不要咬牙硬撑。你看我们刚过了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们也是在这里再一次呼吁各位，科学运动是保持健康的核心，所以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运动前的准备，运动过程当中的科学控制强度与姿势，运动结束之后的恢复与防护，包括不同人群的朋友也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态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来进行运动。好啦，啰嗦那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运动的时候能够享受到这种运动的快乐和健康的兼顾。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自己这个家庭的设置当中，他会考虑有一块运动区域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也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搬家的经历哈？你当初是看上了现在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看上它哪个因素呢？配套设施，还是服务品质，

们的抖音也已经为大家开启直播了，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蹦，也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今天是一个风雨相伴的早高峰，正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路面的通行情况如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参与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过期小孩说啊，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便宜啊，电梯入户的洋房当时在7200一平，而且小区两面是公园，还安静，这多好。这在哪儿啊？是哪个小区？你悄悄告诉我，我看一眼。

郑钧说我没有搬过家，哎，当时买这个小区就是因为离老爸比较近，步行呢也就10分钟左右，方便回去蹭饭，哎。

是一个买房考虑的因素哎。不都说吗，说和父母的这个距离啊，就是这个一碗汤的距离，从你家这碗汤到你父母家的时候，它还能是温热的，哎，这个距离刚好，既能够兼顾照料，也能够有亲近的这种相伴，

所以大家你们在买房子的时候都看重的是它的哪些因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嗯，抖音平台当中小哥提醒大家说，在解放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已经是堵到了吴越广场的门口。解放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拥堵的状态呢已经是延续到了吴越广场的门口。确实啊，在这个路段当中，南向北的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那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方面，目前的通行秩序还算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路段。在北向南进城的方向呢，下桥处和智怀路的连接路口位置车辆稍显集中，还有一段呢就是在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压力较大，排队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东西双向的凤阳东路情况呢要稍好一些，目前比较集中的压力就是在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那包括像是这个在金兰路就是你们理解的蝴蝶结的翅膀的这个位置，还有像是此刻红叶路和胜利路的交口，市区当中呢还有像是在涂山路和解放路交口的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集中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在涂山路上和兴业街的交口位置，也要提醒大家，目前这个路口位置由东向西方向车辆是非常集中的。那与此同时呢，市区当中还有像此刻繁忙的路段，延安路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延安路在中段的时候，金浦大堂公园东门口由南向北的方向，这种拥堵的状态就一直延续到了凤阳西路。那还有一段呢，延安路和体育路的交口位置排队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在南侧延安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口主要集中在东海大道，东西方向的车流目前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东向西的方向，队尾呢已经将接近啊这个拥堵的状态，接近拥堵到了这个航华路，所以拥堵的路段比较长，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当中，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流路口。继续向西侧看到，此刻东海大道和

长路的路口情况呢也比较接近啊，但更为繁忙的是南北方向的朝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向北侧的纬四路来延伸这种拥堵的状态。那在此呢还有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在路口汇集，所以目前来说解放路金山路的交朝阳路和金山路的交口目前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向北侧呢就是朝阳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主要集中在朝阳路由南向北、涂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朝阳路接近胜利路的交口位置，目前排队的车辆也在不断的积累，队尾呢已经延伸到了这个朝阳巷的位置啊，接近到红旗一路，所以大家在这个路段行进的话，如果这是你的必经之路，可能需要在这里稍稍耽搁一些时间，前方的通行速度效率可能需要1到2个信号周期啊，才能够陆续通行。那此刻长路淮河公路桥方面的表现，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下桥处，朝阳北路和正街的这个交口位置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北向南同样是在下桥口的位置啊，整个桥面中部都是排队的状态。看见你和他说话，突然冒出个柠檬，转悠转上下眼眸，原来只做心跳电动，一人一口的可乐。还有在我们的城南部分啊，有朋友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在燕山路和延安南路的交口，燕山路上东向西的方向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有不少车辆正在这里排队。还有像是此刻解放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解放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路口处也有不少车辆需要在这里等待通行。好，早间路面的通行状态如何，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抖音直播呢也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啊，说到目前的这个路况，也非常感谢刚才小哥哥的传递。今天阿竹今天是一个风雨兼程的，大风四起，伴随着小雨。然后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对你，阿祖，你那边天气还好吗？早早绿樱桃姐姐啊，你看看你看看，人间的悲喜各不相同。我们这边受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影响，本周我们将和这个雨水天气相伴，而在山西阿祖和大家感受着艳阳高照的晴天。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各位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小区的名字某种程度上面可以体现出你们家小区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举个例子，比如说叫什么馆，就是它的那个小区的名字啊，叫什么馆。一般来说呢，这种叫什么馆的楼盘呢，它是小型楼盘，部分呢是高端项目，但这个绿化和广场的这个部分你要考虑考虑。那如果他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叫什么庭，庭院的庭，那一般来说呢，它是中大型的小区。那在这样的小区当中呢，那都到庭了吗？园林绿化就是它的特色。一般来说呢，设备是比较齐全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带园，花园的这个园，一般来说呢是普通刚需房，要么呢是这个隐期的一些景观豪宅。但一般来说，作为这个刚需楼盘来说呢，小户型居多，周边的设施环境物业可能稍显一般一丢丢，但学区房的占比它很大，这是它的优势。

啊，再比如说，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庄，什么庄，庄园的庄，这样的小区呢，一般来说，它呢就是豪宅类的，哎，它的这个建筑品质和服务来说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呢就是价位偏高。如果这个小区名字里面带府啊，这个王府的府，一般来说呢这个楼盘比较豪气啊，建筑品质和服务也都不错，很多呢是位于城市的核心或者是文脉比较深厚的地方，尽显它的尊贵气派。小区的名字比当中是什么什么岛，岛屿的岛，一般来说呢是比较稀缺的楼盘，占地面积可能相对大一点，楼下或者不远的地方它就会有湖连接着的嘛，对吧？不然怎么能叫岛呢？基本上也是连片开发的这个大型项目，反正特色就是临湖或者是临江临河。还有如果这个小区的名字是台啊，一般来说呢是坡地品质的小区，也就意味这个小区呢，哎，它的这个观景视野相对来说要好一些。还有啊，就是有两个院，有草字头的这个院，一般来说呢是早期它多是安置房，那新建的话呢多为景观不错的品质项目，所以就是如你要考虑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这种早期安置房的话呢，可能它居住的人员相对成分比较混杂一些，租户可能会比较多。这个是院啊，还有一个院，庭院的院啊，庭院的院，如果是这个院呢，一般来说也是相对高端的楼盘，各类设施呢也相对比较齐全，建筑风格比较独特。还有就是城，城市的城，哎，如果是名字是什么什么城，这个小区一般是大型楼盘，而且呢这个是连片的大型项目，自带商业和学校等一些配套。社区配备超市、学校，这样的话就比较齐全。还有像是在咱们蚌埠也会有什么什么湾，对吧？这样的小区，如果是这样的名字的话呢，一般来说它代表着是这种景观楼盘，临水，你可能靠近江、靠近湖景、靠近海景，或者是你看咱们这儿可能还有这个河景。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广场，哎，一般来说叫这样的名字的话呢，就寓意着这个小区一般是在比较黄金的地段，商住一体的性质成分。还有叫什么什么山，一般来说呢是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选择喜欢住的地方，哎，寓意着这个坐山靠水，顺风顺水。还有叫什么什么底，府邸的底，一般来说呢私密豪宅居多。还有叫什么什么世家，一般呢就是啊这个当地的开发商投的。还有叫什么什么国际啊，开发商比较自信。所以你们家小区叫什么名字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当时在选择这个小区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五哥说好久没听广播了，在抖音上看到了广播，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致敬青春呢、啊。哎，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广播的意义它是承接，作为一个历史脉络的承接，作为发展脚步的承接。小区叫什么湾，小区叫什么湾啊，我刚刚说了，我给你看一眼啊，我再给你看一眼啊，叫什么湾的话一般是观景的楼盘，就是临水能够看到江景、河景、湖景、海景，甚至是海景，哎，就说明这个项目自带水系。所以对照对照，您家小区叫什么名字呀？就是它可能就是从它的名字就透露着这个小区的一些特色。我们是交通文艺广播，但我们并不仅有但不限于交通啊。我已经回答你了呀，我们在关注交通的时候，就我们节目来说，关注的更多的是早间的路况信息。如果你对于这个交通的道路的设施或者是发展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下午楼磊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啊，没问题。

0: 继续。啦啦啦，
1: 是今天早间呢，作为这个风雨相伴的一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哈，市区当中的多条路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15分钟之前为大家梳理了一番哈，目前也有朋友提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是拥堵的状态，那你应该是在北向南进城的方向吧？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哈，北向南稍显拥挤。这个照片我看不出来是在哪个路段，能不能给我补充一下？哦，我知道了，是那个朝阳路上，是不是朝阳路和金山路的交口向北是吗？对，我开启了牛马人的一天，不用羡慕我。阿雷说我搬了两次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你看大家在选择一些改善性住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因素就会比较多。有的人的考虑呢可能更多是孩子，为了这个孩子上学的方便就近，哎，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休息的时间，把这个行车的动线把它变短一点，缩短一点。但是有的人呢改善性住房呢是希望居住的环境与之前来说呢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刚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来问问大家啊，你是因为看上现在居住的这个小区，看上它哪些因素了呢？服务配套还是它的这个区位优势等等等等。好的，感谢蔬菜啊，告诉给我们目前桥面上解放路淮河公路桥桥面上的拥堵还是因为桥上有事故的出现哈，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车流量大，有车辆这个发生了爆胎的情况，所以目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对于早高峰的时间段来说啊，这就非常紧张了，也加剧了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进城方向的拥堵状态。